0: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柔佛州选举投票日的早上，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马来西亚和泰国边境新通道今天启用。伊朗否认下个星期和美国进行新一轮谈判。萨拉姆雷谢曼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柔佛州今天成为全国焦点，超过270万名合格选民前往投票站参与第16届柔佛州选举，选出代表他们的州议员。经过14天的竞选期之后，所有竞选活动在昨天晚上正式结束。今天早上8点，柔佛州共有1076个投票中心、4889个投票渠道同步开放，让选民履行投票权，决定56个州议席的新任代表。各投票中心将根据地点安排，从上午11点到傍晚6点之间分阶段关闭。投票结束之后，选举官员将展开计票工作。其中部分偏远地区的投票中心将比较早关闭，包括布劳伯萨投票站预计上午11点关闭，随后是布劳奥武和布劳伯芒格预计中午12点结束投票。为了确保投票过程顺利，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已经在全柔佛州调动43036名工作人员参与选举工作。此外，选委会早前发出的24677张邮寄选票，也必须在今天傍晚六点前送达，并且完成接收，以确保计票程序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柔佛州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为选民前往投票中心提供便利，唯独麻坡地区从清晨开始受到大雨的影响。根据马新社记者走访多个投票中心的情况显示，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执法人员及媒体人员早在早上7点已经抵达各自岗位，准备迎接投票工作的展开。在丰盛港 Sri Bandai 国小，当地天气晴朗，包括残障人士和乐龄人士在内的选民成为比较早进入投票中心的投票人群。新山达曼翁固敦阿米纳礼堂、巴珠巴峡森高让国中以及古莱黄文小学等投票中心也迎来相同的晴朗天气。换个焦点，连接马来西亚黑木山国际检疫关卡和安全中心和泰国沙道国际检疫关卡和安全中心的新通道在今天清晨6点正式开放给所有道路使用者。内政部指出，随着新通道的启用，原有的黑木山到丹诺通道已经全面关闭。当局预计，新通道的开放将提升跨境交通效率，促进贸易物流活动，并且进一步加强我国和泰国之间的经济和旅游联系。新通道的启用仪式由首相达德苏亚诺伊布拉欣和泰国首相阿努廷共同主持。另一方面，首相表示，这项新通道的建设将成为推动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催化剂，同时加强跨境联系、贸易活动以及我国北部和泰国南部之间的经济合作。他说，马泰两国都面对推动经济增长以及提升人民福祉的挑战，因此必须通过新的发展项目作为基础，带动两地经济进一步发展。
1: We have to grapple with attempts to propel economic growth for the welfare of our people. And I believe a similar position in the South. And through this new venture project, we should be able to use it as a base to propel the economy of both regions.
0: 双浪月总理丹苏亚邦乔瑞顿奥宾表示，事物未来应该转型成一座以新科技、绿色经济和整体发展蓝图作为核心的低碳智慧城市，以确保在未来保持竞争力。他说，事物不能只是依赖传统木材产业，而必须顺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低碳发展趋势，积极迈向新的经济模式。阿邦乔瑞指出，事物的发展必须依据整体发展总蓝图进行规划，以符合当前时代的发展需求。他表示，事物未来的发展将通过拉让中区发展机构推动，并且获得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的配合和支持。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我国五月份失业率维持在 3%， 失业人数是513400人。统计局表示，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带动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温和改善的态势，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尽管面临全球供应链中断带来的挑战，整体失业率依然维持在低水平。文告指出，今年五月全国劳动力按月增长 0.1%， 由四月的1733万人增加到1734万人。同时劳动力参与率维持在 70.9%， 和前一个月持平。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八强赛事当中，西班牙以2-1战胜比利时晋级半决赛，这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的四强。西班牙上一次晋级世界杯四强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时夺得队史第一座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将在半决赛对阵法国队。国际消息，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

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是他明确宣布，双方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早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黑兰已经做好全面的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号的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下降到22艘，这是连续两天该海峡通航量的下降。这个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的船舶，商业船舶通行量比较高。公司表示，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古巴电力联盟表示，10号下午4点30分，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古巴电力联盟6号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8号则恢复了电力供应。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已经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然有17907人无家可归。从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171次的余震。国际足联基金会宣布，将从人道主义援助基金当中拨款100万美元，用来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国际足联基金会当天表示，这笔资金将用来向灾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当地和国际合作伙伴开展救援行动，并且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生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柔佛州选举投票日的早上，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马来西亚和泰国边境新通道今天启用。伊朗否认下个星期和美国进行新一轮谈判。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9年的今天，森美兰瓜拉比劳的斯里姆南迪旧王宫被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认证为马来西亚最高的木造宫殿。这座王宫最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建筑工艺，也就是全程使用榫卯结构，完全不使用任何铁钉，展现传统马来木建筑的高超技艺。该四层木造宫殿始建于1902年，并于1908年竣工，共使用99根高达67英尺的建木柱子建造。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0: 个三度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分别是在1970年、1986年以及2020年。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实在。

2026年 FIFA 世界杯卫冕冠军。2022年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世界杯，目标直指队史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创造历史，成为首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9:17，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那今天是柔佛周选的投票日，56个周一席将会花落谁家？那今天自有分晓了，今天晚上就自有分晓。那同时也祝柔佛的听众朋友们投票顺利的。那稍后在这个天气预报以及新闻的这个摘要之后呢，也会为大家带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赛事的这一个进展的。好，这首松散的歌曲有的是利比的月亮啊。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啊，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西海岸及内陆风势强劲，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阵雨。到了下午，纳敏、西海岸及古达风势强劲，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内陆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纳敏、西海岸及古达风势强劲，内陆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40至50公里，浪高2.5至3.5公尺；苏禄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9:30送上这一首小阿七的《长大成人》。

0: 尽头。
1: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有声茶馆。
2: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3: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涉险机构总执行长拿督斯里穆哈默阿兹曼表示，内阁已指示24小时保障计划，也就是令动罗布伦版，改为自愿参与，不再采取强制性的缴纳制度。另一方面呢，昨天下午的时候，一场狂风暴雨来袭之前，亚庇市中心海边上空突然出现骇人的一幕，大片乌云迅速翻涌聚集，随即刮大风，下起大雨。换个焦点，截至今年5月31号，共有550万名公积金会员从灵活户头 account flexible 提取了总额198亿7000万令吉。财政部指出，截至同一时期，该户头的存款余额为143亿6000万令吉。也看到沙巴自然灾害局透露，巴威台风目前已转为2级台风，随着其向台湾和中国大陆方向移动，逐渐远离沙巴。不过其风尾仍可能波及本周天气状况，该局提醒民众，尤其是渔民和沿海社区，继续保持警惕。
2: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3: 好的，9:36送上草爷的兄弟你说。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3: 好的，听众朋友，带您关注世界杯八强最新的战报。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八强赛事，西班牙以2-1击败比利时，成功晋级四强。随着西班牙顺利过关，本届世界杯两场半决赛对阵也已经全部出炉。除了法国对垒西班牙之外呢，明天凌晨还将展开另一场八强的赛事，由挪威迎战英格兰，随后上午则是阿根廷对垒瑞士，争夺最后两张四强的门票。世界杯赛事全程可通过 RTM Click 收看直播及掌握最新的赛况。Satu jiwa sejuta sorakan。好的，9:41，先送上资讯。
4: 2026至2035年国家教育大蓝图。
5: Pada hari ini juga saya ingin umumkan semua pelajar.Kategori OKU di IPTA, Polytechnic, College Community yang berjumlah sekitar 3,000 orang akan diberikan pendidikan percuma mulai sekarang.
4: 我国首相安华 Dato Sri Anwar Ibrahim。
3: 好的，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是一首新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好的，刚刚听过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呀、啊，是来自棉子的《勇气》。时间已经是9:55了，那待会儿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那今天是周末，所以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同样会为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就是上个星期分享的延续上个星期分享的这一本书，为什么是足球，也是配合我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有关的。好，这时候先来听这首歌，昭进的岁月漫长。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ya Chang He Sabah VFM, Gina He Yu Wong Yen Fun, Wingy Bobao, Haka T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Chai Get Ki,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Ma Mui Ao Sam Get Luk Gun, Choi Guda Mao Lut, Jen Hoi, Len Hap Gun Su Yen Sip. We Sang Pu Yi Ge, Sip Nyet, Woy Yu Tai Yok, Leong Bak Ba Sip Miang, Yi Wu Yin Yen, Dao Sabah Li Jit.沙巴推行热烟热体育干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泰马陆军从廿十日十号至二十七号，连同每届陆军同欧洲陆军，在古达茂路举行2026年 T31届金银大结联合军书演习。泰马陆军发文稿表示。日空人突军演主要是加强马梅澳审计部队驻间街协同作战能力，同联合行通水平，以深化军事合作，巩固友好结界驻间街关系。文稿指出，日驻演习也要注意提升泰马陆军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界战批能力，加强整体防卫同应变水平。演习期间。军方查队将往返阿比、调阿兰及古达茂律一带，透露使用者消除提高警觉，并遵守现场交通指挥。若民众看到外籍军人，军用车辆查队发提面战术演练，尤其是在古达茂律地区，不必惊慌，因为也都是联合军人的一部分。当局也呼吁当地居民便宜配合。五号散播危险真实界消息，发作出猜测，以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界恐慌。卫生部检验十一起，会验560名医护人员为远距接会，并安排家调到沙巴服务，解决当地界医生短缺问题。卫生部副部长达杜哈尼法法扎哈扎塔伊讲，根据估计。泰药有一般界报道率，已经有泰药280名医生追踪到沙巴离职。廿批医生已经可停步沙巴目前短缺界256名医护人员空缺，进一步改善就医医疗服务人力不足界情况。其后在集会下议员特别议会环节中，回答吉纳巴东安区集会议员。Muhammad Kurniawan Naim Mokhtar 提出该医生短缺问题时，安阳表示，其指出，一处调派行通是卫生部前结前片4500名远距医护人员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分两集阶段进行，以加强前结医疗体系的人力配置。危害让更多沙巴人民使用前朝各地更有节界体育设施，沙巴州政府持续加强推行热烟热体育干计划。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建设部长达杜尼赞阿布巴卡迪丁安讲，也是州政府的长期规划，确保每一只烟都拥有完善的综合体育设施。也不但连抗体人民参与体育发通的机会，也要注意加强基层运动员的培养和发展。其后在顺势拿督综合体育馆及青年体育馆后表示，其出行主要了解该综合体育馆目前的发通发展情况，以及相关设施的维护状况。截至目前，沙巴已建成17座综合体育馆，仍有2座位于东角同苏克街综合体育馆，目前还在建设中。为迎接2027沙巴六年，沙巴旅游局正在重新调整明年街旅游发展策略，重点加强同旅游业界的合作。沙巴旅游局主席达杜约尼斯顿邦圭讲，持续同业界展开合作非常重要，以确保各项规划中介旅游计划保持相干性，根据竞争力，必然为旅游业同当地社区带来实质利益。
其实在阿比基行街沙巴寮曲寮两位策略同伊朗伊切人创意建议交流会议上发表上述谈话。其讲虽然沙巴今年条五十一街寮表现令人鼓舞，但业界五年演出感到满足，因为前桥寮建站一来一激烈，同时游客市桥同偏好也不断变化。新建少壮树处理铺装街机之处，州政府将继续通过推广寮目的地协调相关政策以及发展基础设施，为寮业提供支持。其也呼吁数人两位带头推动寮产品创新及开发新界寮建店，以确保沙巴继续成为游客休闲街寮目的地。沙巴州政府正加强各政府机构主干街协调工作，以进一步完善州政府整治特别拔勘街落实程序。协调工作通过在州政府行政体寮及行街一场特别汇报会展开，参与单位包括财政部以及州政府秘书处官员。沙巴州政府秘书达杜在努丁阿曼在民族署发文表示，一场汇报会非常重要，确保特别拔勘街原则落实过程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其讲会议也成为讨论相关问题及交流意见界重要平台，进一步提升州政府财政事务界管理水平。日次会议也反映州政府持续关注及维护沙巴利益同权益界承诺，并通过良好治理同教徒问责制度，全面审视所有涉及州利益界重要。

天气将维持到半夜十二号，提醒民众提高防范意识。日中天气情况主要是由于风力非常影响，可能带来太水、雷暴以及强风，尤其集中在夜间至凌晨降低时段。阿比气象局沙巴天气同地震行动中心处理总监 Hezron G. Koro 讲，依家受影响天气包括沙巴西部天气，尤其是兰纳、神山、古塔以及周边海域。其讲夜出天气变化主要受到八位台风界间接影响，该台风目前正横越菲律宾。气象局也针对沙巴西部海域、立环、赖扬赖扬岛以及巴赖芒海域发布强风及海面电波警告。当局呼吁渔民、船业者以及公众在警报期间暂时避免所有海上发通及水上侥幸发通，以确保安全。今日重报新闻提要：马梅奥审结陆军在古达茂路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卫生部已嘅涉业会有大约280名医护人员到沙巴离职。沙巴推行热烟热体育馆计划。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下播 VFM， 你的凉拌在侧，你文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时间是10:14。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 SHE 的《远方》。是的，如果您是来自柔佛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是柔佛周选的投票日，祝大家投票顺利的。好的，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待会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呢，同样是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也是延续上个星期同时是配合2026美加墨世界杯所选来的这本书《为什么是足球》。那同时也会在稍后时间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的，不要错过。这时候来听这一首 FIR 的《死心的理由》。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0: 撒把 B 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2: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4: 是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10:30。那今天的节目呢，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为什么是足球，也是延续上个星期的节目的这个分享啊。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是由英国著名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撰写的。那经典足球赛一开踢，很多人明明平常不看球，却还是会跟着紧张欢呼，甚至被一场比赛感动。那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借由这本书为什么是足球来一起来谈一谈，并透过纪录片《流浪汉世界杯》的故事来了解足球不只是进球与比分，它也可能让一个失去方向的人重新学会合作、规则、荣誉感，也找回自己的价值。那稍后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为什么是足球的一些感想和解说啊。比如说为什么足球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运动，为什么会让平常不看球的人也热血，那一场足球赛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吗？足球除了胜负还能带给社群和教育什么样的力量？那稍后呢将会听到樊登老师的这个分享啦。好的，先来听这首歌 TFBOYS 的《我们的时光》。我们好

0: 好的，10:35，欢迎回来。今天的周末有温度。那这一期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是延续上个星期的这一本啊，为什么是足球？也是配合2026美加墨世界杯而特别选来的这一本书。那同样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啊，也是第二部分的分享，一起来听一听。
1: 当你能够真的做到足球是你的生命，以足球为乐，这时候才能够出现很多天才的球员。而我们的选拔方式是把他们过早的变成了机械化的培养，让他们成为一个足球的匠人，因此你会发现很难出现伟大的球星。当然我又不是专业的哈，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而已。我前两天刚好看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叫做《流浪汉世界杯》，有一个慈善组织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流浪汉组织起来，代表他们的国家来进行一场世界杯的比赛，而且是真的把这些流浪汉都邀请到南非，在南非的首都，然后进行了一场足球赛。这个纪录片整个就是讲了这个足球赛对这些流浪汉的影响。各位知道全世界的 homeless， 也就是说无家可归者有多少人吗？第一个数据就告诉我们，10亿人，全世界有10亿人无家可归，他们流落街头，大量的人还有过犯罪和吸毒的这个经历，所以都很颓废。这时候这些公益组织的人就邀请他们说，想不想来试一下，你如果踢足球的话可以带你到南非去。这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国，说很有意思，好多人就去报名参加，开始参加足球训练。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美国的小孩一直在街头流浪，他根本不会遵守规矩，他在球场上踢球的时候，那个裁判给他掏出了蓝牌，你知道那种小型足球比赛是先掏蓝牌再掏红牌的，相当于咱们的黄牌。他把蓝牌掏出来的时候，那个黑人小子过去一把那个蓝牌拿起来砸那个裁判的脸上，他说我干嘛听你的，你算老几。后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在街上生活，我永远都要学会保护自己，所以我从来没有学过跟别人合作。直到在那场球赛当中踢到最后好多轮以后，他开始学会去扶起对方的球员，他开始学会去给自己的队友加油，然后教练批评他的时候，他开始不再反驳，不再甩手转身离开。这个孩子发生了转变。然后还有阿富汗的流浪汉，还有这个西班牙的流浪汉，所有的人通过这样的比赛慢慢的开始感受到他的价值感，开始回归家庭，因为他说我能够代表我的国家来比赛，他的荣誉感开始提升。所以当他的自尊水平开始回归以后，他们都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慢慢的回归到家庭当中，回归到社群当中，有的人甚至去帮助别的这个流浪汉学习踢足球这样的技术，成为了一个新的工作。从这个纪录片当中我们能看到，虽然它是一个完全另类的世界杯，我们能够看到足球对于人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足球这么一项伟大的发明，给我们的社群，给我们的教育创造更多的能够带来正向的这种改变，这个足球运动就会更加的被发扬光大。我希望大家听完这本书之后能够在看球赛的时候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知识带来的美好感受。我们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是足球成为了人类的第一大运动。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的《宽容》，还有之前听过的两首歌曲呢，分别有的是五月天的《温柔》，以及吴雨霏的一首粤语歌曲《我本人》。我本人。时间已经是10:53了，那待会儿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喽。好，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是动力火车的《看透》。

茶至中段，那些年的旋律开始在心头回甘。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提要。马美澳三国陆军在古打毛绿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卫生部预计十月会有大约280名医务人员到沙巴履职。沙巴推行一县一体育馆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大马陆军从这个月10号至27号，连同美国陆军和澳洲陆军，在古打毛绿举行2026年第31届坚韧打击联合军事演习。大马陆军发文告表示，这项年度军演主要是加强马美澳三国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和联合行动水平，以深化军事合作，巩固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文告指出，这次演习也有助于提升大马陆军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的战备能力，加强整体防卫和应变水平。演习期间，军方车队将往返亚庇、斗亚兰及古打毛绿一带，道路使用者受促提高警觉，并遵守现场交通指挥。若民众看到外国军人、军用车辆车队或地面战术演练，尤其是在古打毛绿地区，不必惊慌，因为这些都是联合军演的一部分。当局也呼吁当地居民给予配合，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或做出揣测，以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卫生部今年10月起委任560名医务人员为永久职位，并安排他们到沙巴服务，以解决当地医生短缺的问题。卫生部副部长达杜哈尼法哈扎塔伊说，根据估计，约有一半的报到率，预计有大约280名医生最终到沙巴履职。这批医生预计可填补沙巴目前短缺的256名医务人员空缺，进一步改善州内医疗服务人力不足的情况。他是在国会下议院特别议会环节中回答金拉巴丹案区国会议员 Muhammad Kurniawan Naim Mokhtar 提出的医生短缺问题时如此表示。他指出，这次调派行动是卫生部全国增聘4500名永久医务人员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分2个阶段进行，以加强全国医疗体系的人力配置。为了让更多沙巴人民使用全州各地更优质的体育设施，沙巴州政府持续加强推动一县一体育馆计划。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经济部部长达杜尼萨姆阿布巴卡尔迪丁安说，这是州政府的长期规划，确保每一个县都拥有完善的综合体育设施。这不仅能扩大人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也有助于加强基层运动员的培养和发展。他是在巡视拿督综合体育馆及青年体育馆后表示，他此行主要了解该综合体育馆目前的活动发展情况以及相关设施的维护状况。截至目前，沙巴已建成17座综合体育馆，另有2座位于东格和苏克的综合体育馆，目前还在建设中。为迎接2027沙巴旅游年，沙巴旅游局正在重新调整明年的旅游发展策略，重点加强与旅游业界的合作。沙巴旅游局主席达多·约尼斯登·邦拐说，持续与业界展开合作非常重要，以确保各项规划中的旅游计划保持相关性，更具竞争力，并能为旅游业和当地社区带来实际利益。他是在亚庇举行的沙巴旅游局旅游领域策略及2027年倡议建议交流会议上发表这项谈话。他说，虽然沙巴今年首5个月的旅游表现令人鼓舞，但业界不能因此感到满足，因为全球旅游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游客需求和偏好也不断变化。
身兼首长署助理部长的他指出，州政府将继续通过推广旅游目的地、协调相关政策以及发展基础设施，为旅游业提供支持。他也呼吁私人领域带头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及开发新的旅游景点，以确保沙巴继续成为游客首选的旅游目的地。沙巴州政府正加强各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以进一步完善州政府争取特别拨款的落实程序。协调工作通过在州政府行政大楼举行的一场特别汇报会展开，参与单位包括财政部以及州政府秘书处官员。沙巴州政府秘书大豆塞努丁阿曼在脸书发文表示，这场汇报会非常重要，确保特别拨款的整个落实过程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他说，会议也成为讨论相关问题及交流意见的重要平台，进一步提升州政府财政事务的管理水平。这次会议也反映州政府持续关注及维护沙巴利益与权益的承诺，并通过良好治理和高度问责制度，全面审视所有涉及州利益的重要事项。大马气象局预计恶劣天气将维持到本月12号，提醒民众提高防范意识。这种天气情况主要是由于风力汇聚影响，可能带来大雨、雷暴以及强风，尤其集中在夜间至清晨时段。亚庇气象局沙巴天气与地震行动中心助理总监 Hezron G. Koro 说，预计受影响地区包括沙巴西部地区，尤其是兰瑙、神山、古达以及周边海域。他说，这次天气变化主要受到八维台风的间接影响，该台风目前正横越菲律宾。气象局也针对沙巴西部海域、纳敏、拉央拉央岛以及巴拉望海域发布强风及海面颠簸警告。当局呼吁渔民、船只业者以及公众在警报期间暂时避免所有海上活动及水上休闲活动，以确保安全。现在重报

该联合军事演习。卫生部预计十月会有大约280名医务人员到沙巴履职。沙巴推行一县一体育馆计划。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马来西亚的特色礼节盘点。马来西亚拥有丰富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些马来西亚的特色礼节。在马来西亚，见面时常常用双手合十的方式表示问候，尤其是马来族群中，穆斯林家庭在进门时常脱鞋，而在华人家庭中，赠送红包是一种表达祝福的方式。尊重当地文化和习俗是融入社会的关键。了解这些文化礼节，不仅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融入社交圈，还能展

0: 现出对他人文化的尊重。
1: 你的生意是不是想要更多顾客，想让大家都认识你的品牌？
2: 那就来 RTM Sabah 打广告吧。我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听众，他们都有机会成为你的顾客。
1: 广告配套灵活，价格也很实惠，帮你更有效地接触更多人。
2: 别等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拨打0887123444分线1116了解更多。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Summer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时间是11:23，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陈芬兰的《默默祝福你》，还有黄立清的《想你想你》，以及林振的《想你想你》。是的，这个小时特别为大家安排了歌名里有“你”这个字的这些经典旧曲，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以及 TikTok 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啊。那目前呢，我们的脸书直播间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维修当中啊，相信很快可以恢复这个脸书直播的啊。我就已经记录下了刚刚在脸书直播间里有留言的朋友们的名字啊，马上来看一看。分别有凯凯、Shannon Paternoster、Claire Ignatius， 还有 YK Chong、Young Choi Mui、Helen Kue、Choi San、Oishi Yap、徐熙湖、阿杜、黄光耀、Chai Di、Alvin Lim、Omi Bewa Oliveira。还有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呢，还看到了有金凤的留言，盛梅，还有阿杜也来啦，还有 Coco 画，另外还有涛发笑，还有谁呢？光明、锦香等等的啊。还有 Oishi Yap 也进来了啊，上午好，周末愉快。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踊跃的留言和祝福。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我没有骗你》。

不携带身份证在马来西亚是违法行为。如果个人在被执法人员要求出示身份证时无法提供身份证，可能会被判处罚款或监禁。根据1990年国家登记条例，未携带身份证或在被要求时无法出示身份证属于违法行为。若被定罪，违法者可能面临不超过3年的监禁或高达20000令吉的罚款或两者兼施。因此请务必随身携带身份证，并在执法人员要求时出示。

0: 要去哪儿，要去哪儿。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比较少播出的一首歌，来自唐尼的《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优雅的《为了你》、凤飞飞《不容易遇见你》，以及谭顺成的不敢告诉你，还有就是庄汉的《一样爱你》。11:44送上李毅的《轻轻呼唤你》。

0: 哎呀，明啊，快点把你的车停泊在你自己的停车格内，占到隔壁的停车格子了咯。等下被人要停车，开车门下车时，就一定要减了肥才能下车，不然就麻烦了咯。
1: 哎呦，没关系啦，不过停歪一点罢了，我先搬这几粒芒果先啦。
0: 哎呀，你啊，你这样停，到时人家要开门，撞到你的车怎么办？吵架都来咯。你现在有看到还好，要是被人没有追呢，哼，到时不是鸟就是烤法。
1: 哎，也是啦，不过我还好只歪一点啦，你看前面那辆更夸张啦，霸到斜斜的要睡觉，这样也叫停车呢。
0: 就是咯，我很担心等下有人故意停很靠近你，到时候你连门都开不到，要减了肥才能开门进车。
1: 哎，讲的也对咯，
0: 所以咯，快点把车停止一点，不会花你几分钟的。
2: Saba VFM， 你的两半。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郭淑芳的《昨夜又在梦中遇见你》，非常特别的一首歌啊。时间已经是11:52了，那待会儿在12点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啊、英文组的同事。今天有的是 DJ Eve 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3点。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以及祝福的啊。尽管我们的这个脸书直播啊是暂时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呢相信很快就可以解决了，感谢大家的这个耐心还有陪伴的。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周华庆的《当我爱上了你》以及秦勇的《伸出你深情的臂弯》，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